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的8月15日，日本全国各地举行了悼念约310万战没者、祈愿和平的仪式。其中，由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在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战没者遗属等约4300人参加了仪式。正午时分，全体参会者默哀之后，日本天皇陛下发表了讲话。随后，参会者向前敬献菊花，对约310万战没者表示了悼念。战争结束至今已有81年，参会者的高龄化也逐年明显，参会战没者遗属的60%以上年龄在70岁或以上。另一方面，参加仪式的战没者遗属的1半以上是战后出生，直接知晓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传承技艺，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名未满20岁的年轻的战没者遗属也参加了仪式。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于终战日的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而是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通过于当天早上参拜的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以自费形式缴纳了祭祀费。在就任首相之前，包括担任内阁大臣期间，高市每年都会在春季和秋季例行祭祀期间以及终战日参拜靖国神社。然而，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不久的去年10月秋季例行祭祀期间，以及就任首相后的今年4月春季例行祭祀期间，高市都未进行参拜。今年2月，高市对参拜仪式表示，我的目标是获得同盟国和周边各国的充分理解，并创造一个能够相互向为各自国家献出生命的人士致敬的环境。有观点认为，除了考虑到参拜对于外交产生的影响以外，鉴于目前正在努力应对熊本地震等，高市决定不于15日参拜。
0: 关于菲律宾与日本之间就划定海洋边界进行谈判，中国以涉及范围包括台湾以东海域等理由作出反弹仪式。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强调，边界设在哪里应由日本和菲律宾决定。马克思8月14日出席了由海外媒体常驻菲律宾记者协会在马尼拉主办的会议，就日本和菲律宾在5月的首脑会谈上决定启动正式谈判，以划定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仪式解释说，有一部分边界存在重叠现象，两国之间有必要就设在哪里达成协议。关于日本与菲律宾的这一谈判，中国作出反弹，指出谈判涉及的海域位于台湾以东，中方在那里拥有专属经济区。对此，马克思强调称，我们会考虑其他国家的意见，但这是双边协议，把边界设在哪里应由日本和菲律宾决定。马克思还期待与日本政府的协商能取得进展。他说，我不认为会有重大障碍。我希望能在年底前完成谈判。
1: 美国白宫于8月13日公布了一份围绕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经由关税较低的第三国向美国出口的迂回出口相关报告。该报告批评中国是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以来进行迂回出口的最突出的例子，并分析指出，为了规避平均约50%的高额关税，中国形成了一个影子转运网络。在关税较低的第三国进行重新贴标和打包等后，再将货物出口到美国。该报告指出，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迂回出口的高风险枢纽，其中包括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以及日本、欧盟、印度和韩国等。 此外，根据标准估算，迂回出口的总额估计每年可达750亿美元。在此之上，该报告估计，由于迂回出口的影响，导致联邦政府损失了190亿至26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并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等加强对迂回出口的打击。
0: 8月14日下午，四艘中国海警船侵入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在日本领海内航行约一个半小时后，全部驶离领海。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展开监视，以防止中方船只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4日16时左右至16时15分左右期间，四艘中国海警船先后侵入尖阁诸岛酒厂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四艘船只都配有火炮，在领海内航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于18时左右之前驶离了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展开监视，以防止中方船只再次进入日本领海。这是自7月23日以来再次确认到有中国海警船侵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
1: 日本的火星卫星探测器 MMX 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由 H3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在此之前 ，MMX 8月13日在位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向媒体公开。火星卫星探测器 MMX 耗资553亿日元研制，旨在实现世界上首次探测器登陆火星的卫星火卫一，并采集沙土样本带回地球。该探测器由三个部分组成，全部组装后高 5.3 米，重 4.4 吨多。13日向媒体公开的 MMX 包括未组装的推进模块以及组装好的探测模块和返回模块。推进模块是飞往火卫一之际使用的载有发动机和燃料的模块。探测模块安装有四个着陆支脚，并搭载有用于采集表面沙土的装置和各种观测仪器。返回模块安装有将沙土带回地球的容器，以及由本台 NHK 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联合开发的超高清摄像机。该探测器计划在大约一年后抵达火星附近，在进行三年的探测之后，于2031年度将火卫一的沙土带回地球。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